而著名的美帝国圣经那些位置在每个星期二的地出地母地文化的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0: 小朋友们你好，黄少。
1: 好，这里是高考的一号地，祝我哥哥高考考完第一志愿。
0: 哦，你说什
1: 么？妈的，我比你们家怎么是高考？你要是不高考的话，能考上得了？是不是不一样的事情啊？
0: 到底是谁会影响这场？
1: 小妹妹，你上哪门学校去的了？

后天全家来讲您真可爱的物工厂，好吧您不是可爱的是哪个而你也不是可爱的是哪个可以不是你甚至可爱的我是你可以